0: 以后就这么辛苦对哦，
1: 是的，
0: 你慢慢结婚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
1: 是的，
0: 结婚了，你结婚就知道你才是辛苦，我比啥了？
1: 不，这才是什么样别人呢？